0: 谁家好人昨天晚上陪外地来的朋友看完演唱会还陪他们去唱歌，所以总结来说不是周末过得好，而现在还没醒。
1: 一个一点睡的，一个三点睡的。
0: 去海边就最好的就是他碰上的这种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对不对？哦，这个也是属于把周末过得很好的朋友，对不对？还有这黑友说开学就要忙起来了，

0: 66说，我会做跟人沟通，帮助人解决烦恼，鼓励人正面积极的那种赛道的博主。
1: 那就是那种就是连线，你可以跟他连线，然后你变声讲一讲你的一些故事，让他帮你那啥那种。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2: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悉。

0: 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叫，
1: 绝对不可能，你是错的。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延琪的《中二没有病》。那前一段时间张延琪刚刚在南京开了他的线下的一个音乐会，很多人在现场都感受到他那种很强的冲击力了。刚刚那首歌呢是收录在他的专辑《上下翻》里边，其实这首歌你应该也能听得出来，以热血为主，就是外界再说你不行，你只要心里笃定说自己我就是行，那他这件事情就能做成功。然后里边也塞了很多大家儿时看过的一些热血的一些动漫梗，比如说湘北呀、岩泉啊等等等等吧。刚刚那首歌来自张延琪《中二没有病》。上午的10: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我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天8月24号，是不是已经出伏了？虽说出伏了，但是我们南京依旧还是挺热的。此刻南京的气温30.7度，相对湿。

这首歌是洪明浩翻唱丁世光的 Simon。 小侯自己在采访里面说，这首歌帮他度过了很多很艰难的时光，就是可能在崩溃的时候想喊出来，但是作为他的这个身份来讲，他没有办法特别自如的去呐喊，他就会用这首歌来慰藉自己。上午10:3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这个好物啊，很多人听名字就会被他疯狂。我们要推荐的是兰蔻的精纯面霜，这可是抗老的神器啊！很多人脸垮、纹路的多，或者是熬夜脸没光泽，你就可以用一支，兰蔻 Lagome 精纯的面霜，高端的护肤国民大牌，专柜呢确实挺贵的，一支。

眼睛时光这首歌叫做瘦子。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丁时光这首歌最原始的版本不是写给他自己的，他是写给另外一个歌手的。你知道汪小敏吗？就是他上过很多的综艺，然后呢好像得过当年花儿朵朵的冠军，然后还参加过一个什么广西的综艺节目，他也是冠军，但是始终就没火起来。其实这首歌在十几年前 丁世光就写给过王小敏，当时还不叫这首歌，不叫这个瘦子，叫做不枉费的枉。然后十年之后，丁世光在2024年的时候才发了这首歌。简而言之呢，就是在讲失恋的状态，就吃不下去饭，心里难过，慢慢的消瘦了，就讲这个事情。10: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rPlay，我是笑飞。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吧，大家已经在我们的两个平台都聊起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最近攒钱都买了啥？ 然后也说说看你攒钱是怎么攒的啊，我急需这个方法。你可以在大栏经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获取。整首作品有一把极具颗粒感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贯穿始终，伴随着琴弦被指尖轻柔的微弱杂音，再见啊，贴近麦克风的吟唱显得尤为亲切自然。中后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9: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

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你下载它可以找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我们的话题帖了。还有一种方式更加的直接，你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视频号正在直播了，随时和我们聊天吧。而继续要听到的依旧是有长进的歌，这首歌呢是讲了人和人之间很微妙的那种距离感，来听这首 Miss You。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是小天的歌，于景天 Jiggling 中文的版本。前两天刚刚是小天的生日，很多人都在祝他生日快乐。他其实这一年的生日的行程还是挺满的，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他开了一个演唱会，然后这个月的月初还有他在青岛的音乐节，七月份也有音乐节，也有他的这个线下见面会，而且他生日的第二天，就正日子的第二天，他又回到了成都去这个开那个年年有余的见面会，所以在最近的这半年的时间，行程超紧，还出了很多新歌，二月份出了一个新歌，Right Here， 然后三月份也出了一个新歌，于景天，哎，来过我们的 Middle。上午的11: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话题吧。你说我们今天聊的是攒钱，结果我们现在无论是视频的这个聊天和大蓝鲸的聊天，大家都在推荐好吃的。你说这个钱怎么能攒得下？
1: 对对对，
0: 今天聊的话题是攒钱，大家如果感兴趣，跟我们聊聊看啊。9081。他说我最近攒钱买了一台相机，12000，整整攒了一年，每次想放弃的时候就看看购物车里的相机，告诉自

轻了。那天去银行办完手续出来，站在马路边上哭了10分钟，不是难过，是觉得这10年我终于不用再欠银行钱了。好好好，看来是真的攒了很多钱了。11:34，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最近攒钱买了啥，都是怎么攒下来的？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两个平台供你选择。第一个平台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它，然后输入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第二个平台呢更简单，你可以在微信里边直接搜江苏音乐台，就能看到我们视频号了，正在直播，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而继续要听到的歌依旧是于景天参与的一首歌，里面有很多他的好朋友唱的这首《如果不是你》。

0: 欢你。
1: 这是余景天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唱的歌，如果不是你，其实里边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子瑜。11:4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大家已经在我们的视频端当中聊起来中午吃什么了，也确实到饭点了。那今天我们在聊这个大家中午吃啥的同时，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话题。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攒钱，0023还有话要说，他说我攒了3个月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朋友说你一个单身汉买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我说我不想扫地，现在每天下班回家地都是干净的，那种感觉太好了。攒钱的意义就是把不想做的事儿外包出去，这件事情我举双手赞成啊。就是现在呢，因为就是上了班挣了钱之后，你有更多的选择和支配权，很多家里边的事情就不像以前，你所谓的都要亲力亲为，都可以外包出去。你像现在这个烘干机，对吧，你可以把衣服烘干就可以穿了，也不用晾。扫地机器人、擦地机器人，回家家里面地面就是干净的。擦窗机器人你也不用去擦窗户了，反正现在真的就是只要你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庆香岛见。
1: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办成一

嗨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2026年的8月24号，又是一个星期一了，就是一转眼，给人感觉八月都快过完了。所以这是八月我们最后一周的相处吗？啊，不管怎么说，今天天气很好，心情也很愉快，就这样完美的开始吧。中午有尚华和乐享派来陪。

可能是周末加班了，还有的同学还说自己感觉身体被掏空，很忙，所以真的每一种状态都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就希望是完美一周的开始了，因为这也是八月最后一周，然后过完这周我们好像也要跟八月告别了，但是呢，我希望每个人忙的都有收获，对吧？就是这幸运加持，忙有收获，老有所得，然后幸福快乐，这就是我的想法。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吧，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当下的青年们啊，很忙，真很忙，就是不管你是为工作忙还是为生活忙，我们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国人的生活

真的是忙忙叨叨，节奏很快。除非你是退休老人家在家里，可能那个时间才相对的慢一点。但是对于青年们来说，你看啊，就是工作不谈了啊，卷，学习卷，生活呢，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网上是到处贩卖理想生活，然后呢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生活技巧，落地之后觉得哎挺香，但是也有不少真的就是只适合拍拍照效仿一下就完事儿的，真的会变成美丽的负担。比如说最近走红的洞门，我觉得就挺好的，因为它代表了当代年轻人的务实生活哲学，万物都可动起来嘛，这样的话储备粮食啊备餐非常方便。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生活你如果想要看起来五彩斑斓的话，它就是有可能会过度精

0: 享超值早鸟价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奈斯研究所，我是尚华，今天和大家透这些小事儿，节奏完全由你自己掌控，真的是最低的代价，收获一份松弛的治愈感，不用昂贵消费，不靠复杂装备，一块路边捡来的砖头就可以安放细碎的情绪，有什么不行呢？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试过这种奇奇怪怪的小爱好呢？陈妹妹来自于单依纯，12:44，你现在正在听到的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Haze 他说，我就吐槽一下我自己吧。我每天呢差不多6:30起床的流程，我得先洗澡，洗头啊，然后挑衣服挑配饰，7:30出门都算早的。他是一个男生啊，然后精致的上海 boy，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对自己是有一些外形要求的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啊，因为我可能如果说是有正式的要出门，我也必须给自己留一个半小时，洗头啊，化妆啊，然后呢，比如说每天我要来上直播，我也会必须要看一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很乱。以前其实没有这种，觉得说 ，anyway， 没关系，我是在话筒背后的魅力主持人，但是啊，你如果要出镜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所以多少还是会有点吧。12:52，这时间我们听到的是Eason陈奕迅的《Fun》。

者看谁这个手速快了，到后面有可能会断码，大家要留意一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有需要的朋友呢赶紧的给自己安排上，动用企业三个字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即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分享你的高效生活小妙招，也可以吐槽一下那些看上去很美好实际很折腾的网红生活方式。然后呢，在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上完还要和大家畅聊，以及我们还会来分享动门，呵呵，这个现在很高效的方式嘞，一会儿见。

这可能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视角，但是不管怎么说，生活给人带来的方便与不方便，这都是我们切身的体会啊。今天就带大家在聊着呢，分享你的高效生活小妙招，也可以吐槽一下那。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幅古意盎然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
2: 真吧？
3: 严肃的心理学，
2: 不，我们只练好玩的部分。
3: 每天一个心理小器械，帮你练就看透本质的洞察力，或是自我和解的柔韧性。当然，少不了陪你一起锻炼的完美节奏，一起来，乐享派，有趣心理学。
4: 今天星期一啊，我又要出一期生活观察了，欢迎来到有趣心理学。上华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百分百戳中当代打工人的治愈小癖好。有没有人啊，就是下班第一件事儿绝对不是直奔回家，一定有，对吧？然后呢，我就说一个吧，就是你非要特意绕一点路，拐去一个超市或者是小店，慢悠悠逛个20分钟半小时再走的，有没有啊？并且经常这么做，举手。我跟你说，我有一闺蜜就是妥妥这种叫超市狂热治愈选手。就是怎么个概念呢？她就基本上南京每开一家新进的网红商超啊，然后氛围感的新店啊，她真的永远是那个第一批去打卡的人。体验完呢，立马就会和我们分享，实时复盘，说哎，这个哪个好哪个不好，然后这个好这个乱什么。就是她真的比探店博主还积极。最搞笑是什么呢？就是我这闺蜜她去，她不是说我就是要去买菜囤，不是的啊，他不囤货也不买菜，什么米面粮油刚需他一概不会在这些地方买的，两手空空进去，推着一个空的购物车慢悠悠晃来晃去，主打一个纯逛不买啊，沉浸式续命。我很少看他就是大包小包的拎出来，他该买的一些刚需他还是网上买啊，偶尔看到自己喜欢的一些小物，他会买一些其实根本不是刚需的东西。我相信真的身边很多朋友都有这样同款的小习惯，你们细品一下，就是这个画面

然后呢分小河去冷冻。这个小河是这样算的，很多人是按照每天自己要带饭菜的分量去给它装好，一餐一盒，分装的时候尽量挤出空气，然后贴上那个标签记录日期。工作日你只要是拿一个餐盒直接带上，然后呢微波炉直接加热5到7分钟搞定一餐，这个就是冻门一个最基础的玩法。还有啊，科普给大家，什么东西可以冻呢？香料，香料可以冷冻保存啊，我老母亲经常做这个事情。什么葱姜蒜，如果说是切多了，你不要扔，有点浪费，就是你把它放在冰格里面，可以直接放到冷冻里面去随取随用，这样还非常的简单。因为冷冻里面你反正就一格那个量嘛，你正好是一次做菜的量，这样的话也可以做到不用每次切配，杜绝食材的腐烂浪费，很好用的。还有像是豆类预处理的冷冻，你看啊，像红豆、莲子提前煮到半熟，然后呢分装冷冻。这个东西是干嘛用？就你做糖水啊，做杂粮粥，这样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你在做的时候再拿那个

刚刚过去的歌依旧是黄玉博的作品，叫做谁不喜欢音乐节呢。这首歌真的是把音乐节那种很好的气氛感全放在了三分半钟的歌里边，而且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不用思考，因为音乐节就是让你放松让你开心的。我们马上要到来的10月4号5号的江城音乐节，你有准备好吗？你可以随时等我们来官宣全阵容哦。而继续你要听到的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和吴青峰，他们两个呢之前都参加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这首歌叫做红色的河。

0: M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京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4: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5: 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3点档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如果你想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和我们说说今天的话题，说到的是你最近攒钱买了什么东西。马上给到你的是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来自侯明昊，说你的世界。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攒钱最近买了什么？其实上个小时已经有朋友来留言了，只不过没有这个太多的时间看啊。我们先看一条，5502说，我攒了5年，终于买了一辆车，但是不是什么好车，10万出头，但全是自己攒的。提车那一天一个人去的，开回家的路上把车窗摇下来，风吹在脸上，那种感觉叫我终于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之前在我刚刚毕业之后的几年攒钱付首付买了一辆车，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挺好的，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你的半径就大了，真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开着车，无论是自己还是朋友都可以去周边的城市转一转，换一个城市也是换一种心情。

正在播出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刚才过去的单曲呢是有长进的《荒诞学家》，虽然这个名字以及这首歌在唱一些可能不靠谱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这首歌想告诉你一种反差，有一些人你表面上看着很华丽，但其实他很平庸，但有一些人呢你表面上看起来他很荒诞，其实他是周围人当中可能是最清醒的。这种反差感其实在身边里面到处都是。而继续你要听到下一首歌，依旧来自有长进，去追那束光。

刚刚的歌来自 A2O 妹，雨季放生的眼泪。正在播出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最后一点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攒钱最近买了啥？在大蓝鲸当中，4105的朋友说，我最近攒钱买了自由，辞了干了5年的工作，用攒的钱给自己放了3个月假，去了3个城市，见了几个好朋友，去了很多懒觉，钱花完了，但那种我终于可以喘口气的感觉，多少钱都买不来。这应该是很多人现在当下的一种很迷茫的状态，但我觉得就是在你很紧凑的生活工作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让每一次花钱都花在你觉得值得的地方，不管是买房买金子给家人给自己，只要你觉得值就值。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宇春《你是人家》。

0: 间。
1: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2: 落在江畔，
1: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3: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4: 年轻的心。
3: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林家谦的四月物语。我刚才听之前我不是说了吗，很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们节目会有一些来自广东的听友，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通过电波在直播覆盖江苏省，然后我们还会通过大蓝鲸直播，通过视频号直播。如果有一些广东的朋友听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同感，觉得他的歌好听之余，总觉得很有原来我们小时候听的港乐的那种流行情歌的感觉。
1: 对，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林家谦还是个人风格非常明显的。刚才你说的那个以前的那种风味啊，我觉得可能是存在于他的整个的旋律编曲这方面，可能会有一点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是，
1: 但其实我会觉得林家谦他的演唱方面，他其实相比于像港乐黄金年代的那个时期的很多的歌手的那种表达，他们因为表达都是非常的情绪要一定要顶满，非常浓厚。但是林家谦他的表达都是有一种很淡淡的这种忧愁的感觉，他是慢慢说，他不是一下给你顶上去，慢慢说
0: 、
1: 哎，就是他慢慢给你，就是他没有就是说立刻给你顶上去，但是你回过头来去细品他的一些歌词，他的唱的一些内容，你就会觉得哎呀还蛮有哲思的，虽然是淡淡的那种感觉，他不是很浓。对，然后我当时是看到，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我当时是看到，当时林家谦啊，可能是前段时间跟郑中基在自己演唱会当中有一个合作的一个视频，然后就是郑中基的那首《闭目入神》，最近也是非常非常火，在各个社交媒体那首歌重新翻红了。我听了，确实啊，那个现场林家谦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绝对是不如郑中基，因为郑中基太强了，
0: 是的，
1: 太猛了，就是，但是。但我觉得我们也不可否认说，你把这么一个优秀的新生代还在不唱自己歌的情况下，你全盘否认他的音乐才华，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你像他给很多人都做过幕后，比如说林宥嘉，比如说杨千嬅、容祖儿、薛凯琪、杨丞琳、周柏豪，各种歌手都有个合作。

0: 作。
1: 对，我们一会儿还要推周柏豪的演出，而且我也想提的就是这首歌曲，就是当时破地狱的普度众生
0: 啊、
1: 哦，那太棒了，这歌实在是太棒了。
2: 而且今年不是那个魏诗雅不是还获奖了吗？
1: 嗯，
2: 就是最佳女主角。就是当时她就是破地狱的那个女主角
1: 啊，魏诗雅漂亮啊，
0: 漂亮
1: ，喜欢、啊，
2: 演戏也好啊。包括她最近不是跟那个朱一龙也有一个电影的合作，就是那个空枪最近正在热映，也是她跟她的合作、嗯，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刚才这首歌我如果要打的话，我会给一个中到上，我给一个上等码
2: 哦。我直接给千里马，
1: 直接给千里马
2: ，yes。
1: 所以我真觉得你是个精神广东人，就是你又不会说粤语，你也不。

0: 所谓谁优谁劣谁进谁退。那我想先看一下咱们基友在大蓝鲸里面的留言啊，看到黑子说，现在我不会逃避或害怕竞争，因为当下竞争无处不在啊，既然无处不在就没有必要害怕，如果这场竞争
1: 或少他都会存在这种心理，这没办法避免，尤其是像现在一个这样高速发展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大背景下，当然了这种烦恼我反过来讲不一定全都是坏事儿，就可能也是个好事，就是你怕自己被淘汰，然后你去借着这种压力去变成动力，然后让自己不断的去迭代然后升级，对不对？我是觉得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明知道这个时代发展很快，甚至自己的整个的行业也发展得很快，当你自己吃不到肉的时候，对吧，你也不尝试去改变啊，觉得自己没问题，然后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外界，我觉得与其怨天怨地啊，不如就是着手改变自己，找个出路。
0: 对，可能也没有想找出路，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和角度可以解释一些问题，但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如

0: 会了，怎么样？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感到难受是非常正常的。你是否有过这种情况的同时，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自己？就比如说我就会有你，哎，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呢？我又跟你没有仇没有怨，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1: 其实是我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这种人呢，可能跟你是在一个基准线上面的，
0: 嗯嗯，
1: 他觉得自己可能要被淘汰了，所以说要说一说别人，然后找一些这种语言的一些自我安慰，嗯，以及他这么不，
0: 哎，对对对，
1: 他被时代淘汰的一个合理性。
0: 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跟我说的话差不多像，
1: 嗯，
0: 然后我需要承认的是，有的时候喜欢对我或者对身边其他的人说这样话的人，他确实基准线高，
1: 嗯，
0: 因为他年龄又大，然后掌握的一些技能经验或者 source 也非常 resource 也比较多，但是他其实这样说呢也不会改变他自己的现状，他可能这个话说出来虽然伤害了你，但是他能让自己的心里好过一点，能把自己的那种优越感再翻出来一些，能让自己感到那种赢的感觉，那种 victory 的感觉。
1: 对，我是觉得一个真正有能力啊，很所谓现在打引号很成功的那一部分人，精英人士，
0: 嗯，
1: 他是不会随便

0: 干。
1: 你不干我。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5: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凯文，
6: 我是海马。
5: 如果你听我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觉得这节目有点意思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留言打卡签到，同时看看我们的置顶帖有个二维码，你把它保存下来，扫码之后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群聊基友互助群，日益强大的耳机分你一半听友群，欢迎各位有才华的朋友。
6: 对，另外各位也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之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耳机分你一半节目视频端的直播了。
5: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播客节目不客气音乐社，欢迎大家可以来大蓝鲸，来小宇宙，来网易云里面去关注一下、啊、
6: 对，订阅一下。
5: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叫做反方视角，这个其实他原来那个话攻击力有点强啊，关于社达的本质，这个话其实有点硬啊，这个是我摘下来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写的哈。说那些喊着弱肉强食的人，其实很少会反思自己的成功有多少是靠运气或者靠资源和包括时代红利这一块的。然后很多的社达者会把这一切最终归因为，或者他的内心当中会深刻的认为，是我个人的努力，是我个人的能力，本质上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让其他人会减少一些反对、啊、或者说
6: 是
5: 对对的声音啊、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反对社达，不是说要反对竞争，只是不喜欢把竞争异化成这种弱肉强食，你不行你就退下这样子的这种感觉，或者
6: 对
5: 你得踩我一下。
6: 我是觉得首先成功这个事情，它跟努力有关系吗？有，肯定有关系，但是能把所有的点都百分百的去努力，这就是依托于努力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我觉得它成都就是成功啊，它可以去包含很多的因素，外部的因素，包括风口、趋势、选择，它都是促成这个成功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5: 对对，你如果你忽略掉这个之后，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当下立马要复刻所有的成功，那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可能的呀。
6: 对
5: 呀、
6: 啊、
5: 那没有这样的事儿，就比如说你投个什么东西，你100%就能

0: 的时候，因为家庭原因你失去了很多机会，你觉得这样值吗？
1: 对，而且你跟他好好讲嘛，你说你和我们之间相处了一年多时间，快到两年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查了那么多次，那我觉得就可以建立基本信任了。你可以说嘛，我又不是娇夫，我也不是你养在笼子里面的小金丝雀，你给我一点自己空间嘛，那我淘宝搜点什么咋了？

0: 说或者是语言的表述会让我觉得心里面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啊，然后会让我很难过，
1: 然后把这个翻旧账的事儿跟他说一下，就说能不能不要翻这个旧账，
0: 对，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以及你的语言表达软一点，沟通清楚一点，真诚一些，嗯，
1: 对，
0: 我如果你像你对象，你都跟你在一起三年了，他肯定也会注意，他我相信他一定是爱你的，
1: 嗯
0: 啊，
1: 没错。如果说你实在受不了了，沟通也无效的话，那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了。
0: 嗯哼，
1: 最后一条也是感情问题，是异地恋的啊，跟女朋友异地也两三年了，她在杭州，我先今天还要给大家推一下我们的一路繁花，有武隆啊，这个武隆是重庆人的避暑圣地，那边有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自然形成的高山草原被誉为东方瑞士，然后在这场的六天五晚的旅游当中，你还将会看到洪崖洞，肯定要去一趟，包括有人文方面，少数民族的苗族篝火晚会、1949石井演出等等这些东西。六天五晚，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包大交通，还有江苏广播的主播亲自带队，只要2980这个价格，太神仙了！大家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客服来报名，抓紧假期的尾巴，我们武隆见。
0: 那今天其实已经是8月24号了，其实很多的高校都已经开学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希望能够集结很多的爱心人士跟我们一起去帮助一些那些有困难的高校学子。咱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项目是由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跟江苏音乐广播在2012年共同发起，
2: 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新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零食啊食品啊给你标多少多少钱一斤，不如把它标成什么呢？约17个一斤，约35颗一斤，约22包一斤。哎，你说这种标准方式可能吗？当然可能，这不是我瞎说的，这是现在很多的商家都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因为真的很多人，一斤有多少个呀？啊，10几个还是几10个呀？我抓一把会不会超预算啊？是拦在很多人去买东西的时候的一只很大拦路虎。就连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都有人会问啊，一斤一盒那有几个呀？这水果有几个呀？这个饼干有几包啊？都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你如果商家这么细致的直接搭配了区间的价格、数量，这样一目了然，这种改动会不会真的圈粉无数呢？今天摩登派就和你聊聊这个事情啊。就如果说标签价格从多少多少钱一斤变成约17个一斤，约22个一包，你觉得这种方式好吗？你喜欢这样的表述方式吗？理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蓝鲸和江苏音乐台都可以来参加互动啊。在视频号搜江苏音乐台，这是我们的微信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可以留言。在大蓝鲸 APP 也可以在今天我们897的 Live 直播间来进行聊天留言。来 Jessie J 这首歌叫做 Price Tag， 就是标签，多少多少钱，多少个一斤，多少包一斤，多少颗一斤，哎，这真的还蛮好的。

0: 网上啊，就是买了几百个豆子，然后呢就以为有很多，拿到手就那么一点点，都是特别搞笑。对，所以我跟你说啊，我们真的就是像这种东西就得看它具体那个样子，特别是你第一次玩你不了解的话，真的会被这个颗数给迷惑到，对吧？而且拼豆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熨斗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跟拼豆会成为一个 CP， 确实如此，好多人都喜欢，还火到国外去了。来，今天我们摩登派和你聊一聊，如果把这个价格标签改成多少钱一斤啊，变成这个一斤有多少多少个多少多少颗这种更加直白的方式，你们觉得合适吗？你们觉得好吗？啊，你可以告诉我理由是什么。到了傍晚的17:05，
1: 你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
2: 很多想法，但是没有机会把想法整理成一个梳理成一个成型的方案，再通过一个舞台把它给表达讲出来。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 PPL 项目式的阅读创客活动，它不是一个读书会，也不是刷题补课，就带着思辨的眼光去阅读文学作品，挖掘故事背后的现实启发，分组协作，然后孩子们亲手完成一份属于自己的商业策划方案。活动最后小组还要登台路演，去演讲，做情景演绎项目汇报。那我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陪这个孩子们看他们的成长，然后我负责可能就是在这个他们的演讲方面给出一些我的建议啊，或者是意见什么的啊。而我们这个活动全程呢，也会有老师从头到尾的做这个教导的辅助工作。你比方说我们当天下午，我们有18年青少年思辨教练王佳老师作为全程的主讲嘉宾，还有我们的创业导师等等，现场会通过孩子们的这个创业的思维的阅读的，还有我表达方面的，给大家做一个点评，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聆听孩子们的创意。活动时间在本周五开学之前最后这个星期啊，星期五的下午1:30到6:00，孩子是独立参加的，你把孩子送过来，你该上班上班，下班来接他就好了。然后只要是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独立参加啊，8岁以上独立参加。而且活动结束之后，我们还会附赠一座精灵城这个 XR 互动游戏的游玩券，然后孩子们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南京的历史文脉。所以如果你们家孩子喜欢阅读，想要锻炼思辨的能力和思维，还喜欢团队协作或者训练当众表达的能力，可以了解一下。一个孩子168块钱，一个孩子168块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来到我们的这个来到航程的微信里面给我留言，然后我给你们就是发这个报名链接，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和报名的方式啊。就留言创客，创造的创，客人的客，老朋友们就留言创客就可以了啊，创造的创，客人的客。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完之后留言创。

访客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然后留言创客。名额30个，然后呢，独立参加，8岁以上就行，是168一个人啊。再说一下，然后我也正在把这个活动发到我的朋友圈，就是如果说你们想直接看朋友圈也行，然后给我留言，我发给你们也可以，都很方便，因为我是怕很多朋友可能听不到广播，所以怕大家错过这个活动，反正报完就没有了。星期五的下午，我会在现场等着大家一起去我们这个创客的活动。好，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 Tank， 叫做《刺客诀》。为什么放这首歌曲呢？今天我们摩登派探讨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就是当你去外面买东西，超市也好啊，零售店也好，它的这个标签价格，以前都标的是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看不懂，你也不知道多少钱合适，抓多少才是一斤。如果把这个价格变成大约17个一斤，大约22包一斤，是不是会更好呢？你觉得哪种表述方式更好呢？理由是什么呢？等你来聊天。因为很多人说以前真的说多少多少钱一斤，我又怕自己不够吃，随手一抓贵得吓死我，真的是价格刺客呀。这首歌就送给价格刺客 Tank 刺客诀。

0: 过瘾，还有苏超的多屏同看，还可以听广播。办理呢，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全球也有名。我带回来的香氛呢，是我之前在泰国囤的很多生日礼物。我喜欢出去玩的时候囤礼物，这样的话比如说朋友过生日啊，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啊，你就不会束手无策。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在我们摩登派也能推荐给大家，你都不用去泰国省那个机票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这两天在周末的时候好多朋友下单了，真的特别好。因为这个香氛它就是好闻，它就是好用。我当上周末把它送给朋友之后啊，朋友都爱死了，说太喜欢这个香氛了。来，今天我们在周一的晚高峰在摩登派继续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于泰国免税店的专柜，叫做普达湾这个品牌。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

你的内心依旧在。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世界的原则它需要去围绕着一些社会的法则去运转，那么你可能自己的内心也要守住自己的这个观点和底线啊。那很多朋友都说这首歌当中我找

一时间的消息会告诉大家的。你也可以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更多的节目详情可以在其中来搜索怡爽的主播号，点击关注之后呢，有音视频的专辑，我们的爽言爽语追星局也已经在这个热更当中了啊。那这时间来为你送上张震岳的有一天，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咱们明天晚上7点到9点再见啦，拜拜。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个盛夏的傍晚，蝉鸣渐渐弱下去，晚风带着稻田的香气，你骑着单车穿过老街，路边的七里香开得正好，喜欢的人就坐在后座。周杰伦2004年发表的《七里香》是一部关于初恋的夏日电影，方文山用写诗的笔触填词，钟兴明的编曲铺陈出饱满的夏日画面，周杰伦的唱腔里带着少年的青涩与热烈，把盛夏、初恋、蝉鸣、花海这些美好的意象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青春里最明亮的特写。

Yo, 邻居的争吵声，帮唯一亮的灯，抱一只青蛙的风全被我吞下。我以为黑与白的中间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可我被迫夹在中间。我不能消化，谁能来救我，能为我不计后果。有人在蝴蝶伤口，谁先痊愈，谁说散伙。我把手伸向天上。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当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You got spark。
4: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0: 想象一幅古意盎然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华语中国风的里程碑之作，方文山的歌词像是一首婉约的颂词，周杰伦的旋律裹着古典的韵味，二胡与琵琶的音色穿梭在 R&B 的节奏里，把离别、思念与岁月的沧桑。

0: 第一片梧桐叶落在江畔，
1: 落在江畔，
0: 南京便把最美的秋天堆进一座岛。风从江上来，音符也是。
2: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
3: 年轻的心。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祝福，就像是一场在夏夜街角发生的无声电影，把曾经的情感过往温柔地安放在时光里。这首歌收录在戴佩妮2002年的专辑 Just Sing It 当中，由她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精简，以原声吉他与钢琴作为绝对核心，完全剥离了繁复的合成器叠层，在近距离麦克风的捕捉下，你能清晰听到琴弦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戴佩妮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释怀往往只是在深夜里默默地给予远方一份祝福。不打扰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1: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2: 王姐，真吃不下了。
0: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3: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4: 我们分手吧。
5: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1: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还有朋友是腾的一下，腾，哇，迟到了，
1: 手脚并用，核心发力。
0: 很多朋友刚刚在问啊，这个后台发鱼油、香水、鞋，朋友们不在后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
1: 是是是
0: 啊，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小黄车里边的香水啊，对对对，包括马上要涨价的鱼油，马上没有库存的香水，以及又返厂的鞋子。
1: 哦，每一个这些东西在前面你加一个那种限定词、形容词，就会显得非常的 pressure，就很珍贵了。哎，抓紧买啊，抓紧买，
0: 不然显得平平无奇。
1: 这不是我们逼单的手段，每一个都是真话啊，每一个都是真话。
0: 好了，这一时段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末尾。
1: 这个我们今天的兰蔻精纯面霜跟昨天是一个样子，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面霜就可以了，因为福利只有200套，所以这个说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啊。单套今天只要899，上架的是2瓶60毫升的大容量组合兰蔻精纯面霜，上脸丝绒般的润阳感，在秋冬要给自己的皮肤好好的呵护一下，送妈妈、送闺蜜或者送自己，拆开都是满满的仪式感啊。2瓶60毫升的大容量组合单套899，今天直接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吴青峰带来叫做《太空人》。

0: 服也是。
1: 这里只住着音乐、美景和永远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5号，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全阵容即将上岸。
0: 这个国庆，江岛见。